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为王，为安王。
1: Vitira Vashigara Bhakta Tira Vashigara

0: 我们的主的面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 Namaskar Veva Devi Anvahans。
1: Vitira Vashigara Bhakta Tira Vashigara